0: 我问别人啥路吗？没有。我们京东哥不管为啥价，阿妈眼光跟那土鬼提色，看前面卡比我一摊的温度。
1: Attention, Chadala.
0: Radio Budat 25. Radio Yomutu Abuja.